听他们的面子煮多么多天不满关系我心里回来把他修他们为了图了那个哎呦我大满天路出我下下冷嘎我心里不会出来干黑的短面像那一些人我的压根家年龄是够我的心里把他打成不下个的修你们干大的

古たって二毛千年そうぬ唐원생하루올인쉐르곳우진어른담담말의연쉐다널제지무두르버바스느불기우수은흔시르이르버흑해인위수연쉐쉐송부여랑갈지운들인들이역사들나발주지흐리흐트명의시르거은으라웬내워시르와이제새송병호도를얻으러소일지잠카돌때우등같은

대다내가오면돼당의이역장주로식비은딸훌려줘도마시흔디어떻게하니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이놈의

你还没等别的去，就这么多天不干活去，我心里回来把那个熊。还没回来偷了那个去，哎呦，个大半天都是，我下山了嘛，我心里很悲。昨天干的黑的短棉衫的一些个，我都没敢穿着啊。年龄是够了，心里把他打的成破相个呢，熊里面干的多拉熊的，俺们这种人可是不。

0: 古たってに坊仙ねえそうぬ강원생하루올인쉐르곳우진어른담담말의연쉐다널제지무둘버바스느불기우수은흔실의이르버흑해인의순연쉐쉐송부여령가르치운들인들이역사들나를주지흐리흐튼명의실거은으려왜내워실와이제대송병후두를얻지도소일지잠카돌때우등같나발불우주구린가지다됐을때느근우리해홈문월세연쇄둘올지절근기네연쇄둘을근다샤나를개인의숫헛내할게될지그러니다샤낭아로라송빙후이낡은데낫나긴적들이밭내와다다흐르뜨기흘러봐다흐르뜨기흘러봐히누이수쉐송둘근다샤낭아지르흑임심어갓내솔을들어문쇼다샤인솔을제예알아말알핫누뜸벌어란홀로가두지흘러말아봐
1: 선숙치도사이타나타바이소호르친오블룽울드슨자르흘초울인샤스트르그흐호리인울그릭선석로우네살감지그마르하신울그린흐트룰그드훌링아프치선서레인두화린울그린흐트룰그은들르치와나